0: 地标指向，让市民无从下手。附近知心城901医院的目的地也时常让大家迷路绕行。在附近工作的张女士就饱受出行不便的困扰。
1: 我生病的时候，我就上901医院，骑个车过去，然后就从，因为不能逆行嘛，所以就从那绕了一圈，到立交桥下面，我就走丢了，然后我就从了知心城出来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0: 面对五里墩、立交出行不便的情况，张女士把问题反映给同事93学硕硕员魏旭。今年3月，在经过实地调研后，魏旭撰写关于以五里墩立交桥为例，系统优化我市复杂交通节点引导标志的建议的社情民信息。93学硕硕员、安徽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魏旭：
2: 我们发现这么多问题，也把这些就是几个平台，包括抖音啊、快手啊，包括小红书这里面的，大家提过这些问题，我们都是把它列进来了，把它反映到这里面，一定有这种真实性，第二个能够可操作性。
0: 通过市93学社报送至市政协，指引空间引导不连贯、系统协同不足等问题，并从制定系统化设计导则、开展地标导向专项行动等方面治理方案。市政协收到信息后，在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信息打磨完善，及时上报市领导并转送相关部门。很快，这套信息得到分管市领导批示，市公安局迅速牵头启动办理工作，专程邀请两位建议人实地勘察五里墩立交桥和周边动线，现场介绍整改思路，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双方围绕群众高频出行需求，逐条剖析指路标志的断点盲点问题，在设置路名和核心地标一体化指向牌、优化标志高度与布设角度、提升慢行识别体验等方面达成明确共识。合肥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蜀山大队二级警长周培：
3: 我们对五里墩立交桥的指引体系升级改造呢，是通过三级分层的一个指引这个体系，来成为我们这个改造的最大的亮点。一级指引呢，就是解决怎么进桥的问题；二级指引呢，就是我们的群众啊进入到我们立交桥内部，我们对在桥内进行一个分流和涵道转弯的一个提示；第三级指引呢，就是引导我们的群众啊怎么出桥，找到自己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我们从入桥到驶离，全程呢是无死角的引导，市民们无需再靠盲猜来进行通行了。
0: 现场会商后，市公安局就安排专人逐段复核路径，及时会商点位细节，快速敲定整体优化方案，推动民意诉求及时闭环落地。在更新地标指引牌时，再次邀请魏旭到现场听取意见。合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蜀山大队二队中队长杨涛：
4: 综合分析之后呢，我们结合就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搞精化管理，以便民为主，以最小的微整改，对吧，取得最大的便民这种效果。
0: 据了解，合肥交警蜀山大队也以五里墩立交桥整改为样本，推动交通标志优化，向区域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条社情民信息，从建言献策到落地见效的完整闭环，生动展现政协建言资政与政府管理部门高效办理的联动合力。合肥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蜀山大队二级警长周培：
3: 社情民意的反馈和收集呢，对我们蜀山交警进行城市道路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民意动力，也为我们精细化治理的一些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和建议。
0: 93学社社员、安徽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魏旭：
2: 他们都是前置解决问题，其实我们感觉到还是非常满意的，解决完了以后也是让我们现场自己去看了一下，一个这我觉得非常满意。
0: 93学社社员魏旭的建议得到采用并及时办理，是合肥市社情民信息工作一个缩影。93学社合肥市委会秘书长范媛媛认为，社情民意信息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载体，也是党委政府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93学社合肥市委会秘书长范媛媛：
5: 社员看到自己撰写的信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警策，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政履职的热情。这为我们搭建起了民生诉求与城市治理的连心桥，也为合肥城市精细化治理注入了93学社的专业力量。
0: 新学期开学不久，蜀山区政协委员纪伟伟和好友胡女士一起走进一处学校附近的文具店，实地调查擦边手办产品的清理整治情况。去年6月，胡女士在接送孩子放学时，偶然发现有部分文具店里销售衣着暴露、血腥暴力设计的擦边手办，这让身为学生家长的胡女士担心不已。民建合肥市

0: 科创支部会员胡奇。
1: 都是好的，好玩的，那么什么是又是过头的，他们很难分辨的。我担心的是经过这个擦边的手办的这个潜移默化对他们影响，那么会对他们的审美改变了他们的审美。
0: 发现问题后，胡女士立即向蜀山区政协委员纪委委反映情况，两人又多次进行走访调查。纪委委专门撰写了学校周边售卖擦边产品急需加强管理的社情民意信息，通过蜀山区政协报送至市政协。蜀山区政协委员安徽省。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凡。本期节目我们通过一块旧门板的故事，带大家去了解刘少奇同志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战斗岁月。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清晨六点半，定远县藕塘镇醒了，早市摊上的热气漫过老街口，上学的孩子从令狐山下跑过，货车驶过新修的柏油路，扬起一点点很快就落定的尘土。这里是晚冬丘陵间一座安详的小镇，青山叠翠，碧水环绕。镇东南藕塘革命纪念馆大厅正中，刘少奇、叶挺、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五位革命先辈的雕像巍然矗立。而在东大厅一侧的展柜前，几乎所有参观的人都会在这里放慢脚步。展厅里存放了一对旧门板，它没有精致的雕饰，没有华丽的品相，木板纹路粗糙沧桑，铁质门鼻锈迹斑驳，两扇门板拼接起来不足一米宽，一米七长，平凡的如同乡间随处可见的旧木料。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2: 门板呢一高一低，难以放平，凸起的门鼻呢硌人，即便垫上稻草也十分简陋。
0: 可就是这样一对普通的农家旧门板，却是承载皖东革命岁月的珍贵文物，无声地诉说着1939年那段烽火连天、初心如磐的峥嵘岁月。历史的画卷在展厅中徐徐展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新四军第四支队毅然东进皖东，在藕塘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39年冬，刘少奇同志化名胡福，以徐海东同志秘书的隐蔽身份来到皖东金浦路西地区，率领中原局机关进驻藕塘。他深入群众，放手发动，让这座原本普通的小镇一跃成为

0: 中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和中心区。1940年3月9日，华中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正式成立，如一道曙光照亮了皖东敌后抗日的崭新道路。这段关键历史在纪念馆的展陈中得到完整呈现。在藕塘驻扎的两个多月里，也就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同志日夜操劳革命工作，先后主持召开3次至关重要的中原局会议，纠正错误思想，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他的领导下，皖东地区先后成立1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辖区人口近200万，横跨津浦铁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坚强屏障。战场上将星闪耀，威震敌胆，刘少奇坐镇藕塘，勤化全局。白天他奔走乡间，调研民情，走访指战员，召开干部会议，研判抗战局势，部署作战任务，规划根据地建设蓝图，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拨正航向，凝聚力量。夜晚，皖东乡村夜色深沉，寒风凛冽，一盏煤油灯便是他全部的光亮。他伏案疾书，起草文件，撰写文稿，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而这一对旧门板，是他疲惫之时的一方休憩之地，更是初心坚守的无声见证者。昏暗的煤油灯下，门板承载着革命者的身躯，更承载着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担当。无数个深夜，门板之上是辗转思索抗战方略的革命家，门板之外是风雨飘摇的家国山河。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1: 在召开第二次中原会议期间呢，白天他召集干部呢开会调研谈话，部署工作，但到了夜晚呢，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呢伏案疾书，常常工作到深夜。困了呢，他就卸下房东家的这两扇门板，往地上一放，铺上稻草和衣而卧。门板呢一高一低，难以放平，凸起的门鼻呢硌人，即便垫上稻草也十分简陋。房东看在眼里，十分过意不去，执意要把家中唯一的木床让给他。刘少奇笑着说呢，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哪有什么床，现在我有门板床可睡，就已经是很幸福了。房东又担心卸下了门板不安全，少奇同志爽朗一笑，放心，有我替你把门，鬼子不敢来。在多年以后呢，房东才知道，当时睡在他家门板上的竟然是刘少奇同志。
0: 这不是平整舒适的床铺，两块门板高低错落，缝隙参差，木质坚硬冰凉，稻草单薄松散。寒冬腊月的晚冬，夜风穿窗而入，寒气刺骨，躺在简陋的门板上，寒凉浸透衣衫，根本谈不上半点舒适。可就是这一张最简陋的门板床，陪伴刘少奇同志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支撑他熬过了皖东抗战最艰难的时光。当地的老乡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房东多次诚恳地劝说，想要把家里唯一的土炕硬板床让给刘少奇同志休息，不想让他睡冰凉简陋的门板。可每一次都被刘少奇同志温柔而坚定地婉言谢绝。1996年10月30日，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来到藕塘革命纪念馆，看到这
2: 真的没关系啊，你去忙你的。
3: 好，
2: 因为我今天好累，我想早点休息。
3: 早点睡哦。
2: 嗯，
3: 我想你哦。
2: OK。
3: 好，拜拜。夜同行，他让我的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谁遇见你

0: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朗，16到26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

美丽，为这件事情我失眠好几星期，有人按门铃，打开是你。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转晴，14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朗，16到26度。
1: 传输的可行性，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
2: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建工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合肥市2026年大视听节目制作技能竞赛日前火热开赛。本次竞赛设有理论知识考试和实操创作竞赛两个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素养与实战能力，促进节目制作技术交流，推动更多优秀创作骨干不断成长，促进我市大视听行业创新发展，丰富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
1: 2026年合肥市社会体育指导员风采展示大赛近日在合肥市第45中学森林城校区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的30支代表队、300多名运动员同台展演切磋技艺。目前合肥已建成各级晨晚练点4500多个，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近4万人，城乡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持续完善。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3: 宫殿一刻。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0: 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七十七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4: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朗，16到26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3: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天，14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朗，15到26度。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6: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的是《给我40岁的女儿》，作者是韩国精神健康医学科医生韩新基。韩新基医生从业43年，长期在韩国国立精神病医院工作，50岁时离开体制，开了自己的诊所，60岁又关闭门诊，前往纽约攻读精神分析，最终获得美国精神分析师资质。她既是一个见过无数中年女性困境的心理医生，也是一个把女儿送到异国他乡的母亲。这本书的缘起是她为了庆祝女儿40岁生日飞往美国，在惊喜派对上抱着女儿哽咽之后决定写下的一封信。后来这封信扩展成了37个关于生活、关系、年龄和自我的提醒。这本书的调子很温柔，但讲的事情很扎心。韩新基在诊室里听到40岁左右的女性来访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明明是我的生活，但我的自我究竟在哪里？”他们觉得自己被纷至沓来的责任和角色压得喘不过气来。20岁时尝试各种事物，探索自己的身份；30岁建立起专业领域；到了40岁，生活的重心开始转变。作为团队领袖，要引领下属；年迈的父母希望你陪他们去医院。孩子经常生病需要照顾，作业需要父母协助，本来只需照顾好自己就能应对的生活，现在因别人而变得混乱不堪。工作越来越需要你，家庭越来越离不开你，孩子、父母、伴侣都在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而你自己都被放到了最后。最深的疲惫不是事情太多，而是自我感在日常里一点一点被消耗掉，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见了。这股自我感去哪

怎么找回来？找回来之后可以做什么？韩先君自己35岁左右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白天在医院看诊、开研讨会、写论文，晚上回家照顾孩子，处理两家的大小事务。他形容那段时间像在紧张地搭一幅拼图，缺一块就全盘崩塌。但真正让他痛苦的，不是忙到分身乏术，而是一个念头：我的人生被偷走了。他说自己像一名船长，船上却坐了太多人，船身即将倒向山谷，操舵手不是他，是周围的人。40岁左右，身上叠着太多角色：团队的领袖、下属的依靠、父母的帮手、孩子的后盾、伴侣的搭档，每一个角色都在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而你自己被放到了最后。不是不想照顾自己，是连坐下来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但韩星基没有说你应该甩掉这些责任，他说的另一句话：你的人生之船不再只有自己，需要积极邀请他们一同航行。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责备他们上了船，而是扩大船的规模。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森把人的一生分成8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第7个阶段是中年，核心发展任务叫生产性，承担家庭责任，在职业上有所成就，为下一代的繁荣贡献力量。这不是惩罚，是发展任务。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好，人就会陷入停滞状态，觉得生活空洞，没有意义。韩星基说，他自己也是过了很久才想明白这件事。在为什么我要独自承担这一切而愤怒到难以入眠的那段时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任务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年轻时，他只需要照顾好自己，但现在他已经进入了需要照顾他人并为之奉献的阶段。那些寻求帮助的后辈、闹别扭的孩子、力不从心的父母，他们并没有错。他需要做的不是推开这些人，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大，装得下他们。他从40岁来访者那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0: 宫殿一刻钟，
1: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4: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5: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和

0: 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晴天，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3: 欢迎回家，
2: 第一集。狂风暴雨的黑夜中，铺天盖地的雨一声巨响，安全气囊猛地弹开，如同一记重重的拳头落在他的脸上爆开，几乎是将他的整张脸砸进了头颅。背后的脊柱也传来一节节断裂的声音。桑宇清楚地看到自己如同一个易碎的瓷娃娃一样，右臂从肘部断开，左臂从肩胛骨断裂开，飞向了窗外。双腿被车头挤压的一根根断裂的骨头穿刺皮肤，露出来森森白骨，他的身体被碾压成了肉泥，猩红的鲜血汩汩喷涌而出。桑宇感到整个世界在他的眼前扭曲模糊，直到重重地摔到地上。他想叫救命，可是喉咙里发不出一丝声音，喉咙里只剩下一股腥甜的血味。透过瓢泼大雨的水面，他看到自己的脸只剩下半脸被玻璃碎渣划得血肉模糊，另外一边仿佛是一记重物垂了下来，只剩下一个血淋淋的血窟窿。死亡的倒计时在耳边响起，迷迷糊糊当中，他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挣扎着朝他爬行，每爬一步，他的身后都形成了一道血淋淋的河水，嘴里喃喃叫道听不清楚的话语。但出奇的是，桑宇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桑桑，快逃，快逃，快逃！逃去哪里？他又是谁呀？”那个男人还在叫：“桑桑，不要死，你别死，桑桑，醒醒，快逃！”桑宇猛地从床上坐起，冷汗浸透了后背，他大口地喘息着，指尖无意识地攥紧被单，仿佛要确认自己还活着。又是这个该死的梦，每一次 他都在梦中亲。

0: 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死亡，且死状惨烈。可睁眼后，镜子里映出的依然是那张熟悉的脸。这是桑宇再一次怀疑自己死了，又或者是说，记得自己明明死了，但不知为何，看着活生生的自己，又觉得自己是想太多了。额前突突的疼痛感席卷而来，桑宇用力按按太阳穴，强迫自己回过神来。闹钟显示6点整，窗外天色刚亮。他翻身下了床，来到洗手间，贴心的牵上门洗漱，这才是缓解了许多。然后换好衣服，走向厨房。冰箱上贴着女儿乐乐歪歪扭扭的字条：
1: 妈妈，明天想吃小馄饨，爱你。
0: 乐乐正在幼儿园上大班，昨天睡前5岁的孩子挽着她撒娇的模样浮现在眼前，她嘴角不自觉地柔和下来，拿起了面粉准备和面，馄饨皮要现擀才够筋道。女儿挑食，不喜欢吃隔夜的馄饨，所以她都是现包的。包好馄饨后，她又开始准备丈夫程立的早饭。程立最近正在执行她的减肥计划，每天都有准备好的减脂餐食谱。今天她要吃鸡胸肉、西兰花、全麦面包。至于她自己，一杯咖啡加三明治就能对付了。准备好这一切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抬起手腕看着指针指向7点，窗外的晨光洒满了餐厅。他轻轻地推开了主卧的门，温柔地推了推床上的男人：
1: 老公，该起床了。
0: 床上的程立睁开眼看着眼前温柔漂亮大方的妻子，勾唇一笑，掀开被子下床后，在他的脸上亲了亲，说：
1: 阿宇，早啊。
0: 桑宇笑了笑：
1: 我就叫女儿起床了。
0: 随后他来到隔壁的儿童房，亲了亲床上可爱小女孩的脸蛋，捏了捏她的鼻子：
1: 宝贝，太阳晒屁股喽，起床啦。
0: 乐乐很快醒了过来，扑到妈妈的怀里，亲昵道：
1: 妈咪，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梦到你和爸爸带着我去游乐园玩了。
0: 桑宇知道这是女儿在哄骗他带他去游乐园里玩旋转木马，但还是配合着笑着说：
1: 那等你的爸爸工作忙完之后，我们就带你去玩好不好啊。
0: 乐乐欢呼地耶了一声，带着得逞的笑起了床。桑宇则来厨房开始煮馄饨，同时烤着全麦面包、鸡蛋、鸡胸肉与西兰花，以及他的早餐都做好了。丈夫说煮好的馄饨不能放太

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3: 大美合肥。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晴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0: 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0: 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
1: 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0: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带大家走进太湖南岸的湖州，去认识一位穿着灰色军装的老房东，去聆听一条被子的温暖，去触摸一座江南小城与一支铁血部队之间绵延了80多年的情感纽带。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在湖州向您问好。听众朋友，在湖州市长兴县梅山镇温塘村有一座老宅院，院墙斑驳，青砖黛瓦，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块纪念碑，上面镶嵌着四个金色的大字 N4A， 这是新四军的英文缩写。院子的西侧立着一组雕塑，叫军民鱼水情。这座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宅院，曾经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的司令部。1943年秋天，日军大举进犯苏浙皖边区，危难之际，新四军第6师16旅从苏南向苏浙皖边区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后，在长兴养蜂卡扎下了根，开辟出狼溪、广德、长兴抗日根据地。长兴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江南小延安。在这座纪念馆里，珍藏着750余件革命文物，420多幅历史照片。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展品，那是一份通牒，上面写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苏浙军区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24小时内缴械投降。日伪军拒绝投降，新四军随即发起全面反攻。8月19日，长兴县城宣告解放。80多年过去了，今天长兴县境内保存着18处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其中1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那些散布在山村之间的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的旧址，曾经见证过一群年轻人在江南的山水间边战斗、边生产、边生活。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片土地今天的变化。就在这座纪念馆所在的梅山镇，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老区，如今已经是全国闻名镇了。纪念馆所在养蜂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起了红色研学旅行，20多家精品民宿每年帮助村民增收超过30万元。梅山老火车站因为电影《长津湖》曾在这里取景，现在变成了集工业文化博览馆、咖啡吧、民宿于一体的文旅消费热点。再往远处看，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天能绿色制造产业园，一个传统矿业乡镇正在变成年产值超100亿元的矿地变园区典范。当年的新四军战士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他们的守护。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离开长兴，沿着太湖南岸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南浔。在这里有另一段故事，它不属于战场上的枪炮，却同样让无数人热泪盈眶。南浔文园里有一座女红军借宿在徐姐秀家中，临走时看到徐姐秀家徒四壁，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了徐姐秀。徐姐秀老人后来常常念叨一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故事被一位湖州人从大山深处带了出来，他叫罗开复，湖州南浔人，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决定，完全按照红军当年的路线，同样的时间节点，徒步走完25000里长征路。
3: 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有10000多红军没有走出草地。我们离开昭德地的时候，我给党首长汇报之后，我说你用藏文，你用藏文跟你们的藏族同志讲，我说我用汉文来讲，烈士们，我们没忘记你们，烈士们，你们安歇吧。什么叫艰难，什么叫安歇，我们经历了，我们是幸运的。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没忘记你们的战友派我们来看看。讲完之后，大家都流了眼泪，又回头看看，200平方公里埋葬了我们10000多革命的精英，永远留在赵国的土地上。
2: 368天，25000里，他走过了雪山，穿过了草地，在四川阿坝的沼泽地里，他的向导丹伯，一位藏族兄弟，曾险些被泥潭吞没，是抓着牦牛的尾巴才把自己和同伴拖了出来。就是在那个泥潭里，罗开复看见了当年红军留下的遗骨。也是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第一次听到了徐姐秀老人的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写成报道，标题叫《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从那以后，半条被子的故事从一座深山小村走向了全中国。在媒体采访罗老的视频片段中，有一个瞬间我至今难忘。他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2800多位向导的签名，第一个名字是中国公民张金发。30多年后，当我们循着罗老当年的足迹，在江西余都找到张金发老人时，两位老人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2016年12月25日，我的同事带着张金发老人从1000多公里处赶往访谈现场。这场访谈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两位老人终于拥抱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4: 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很吃苦，那路不好走，又头又堵又响。
5: 哎呦，你怎么走的啊？
4: 你真是好样啊！
5: 不，你感谢你啊！
4: 哎呀，我这几年啊，我就想你哦。哎呀，我只想你这个老大哥呀。
2: 罗老曾经问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去走过这段长征路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
2: 依然是划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
4: 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

0: 型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孔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

0: 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
2: 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时间十九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七十七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4: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5: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晴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6: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1: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4: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晴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一起来读阿戳的散文集《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这是一本写给当代困局青年的精神答卷。这本书没有煽情和治愈鸡汤，没有悬浮空洞的人生哲理，以第三人称的冷静回望和真诚记录，讲述了作者30岁断舍离奔赴川西高原的真实经历，用雪域旷野的辽阔、藏地人间的温情、自我救赎的清醒，拆解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带着做不热爱的事情和不相爱的人共存，那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的终极追问，阿戳做了一场旁人眼中莽撞决绝的选择，关掉深耕多年的工作室，变卖城市的房产，在深冬时节独自驱车千里奔赴海拔4000米的川西藏族小镇马尼干戈，以书写为锚，在旷野之中探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整本书以高原四季流转为时间轴线，记录了他在马尼干戈的独居写作、山野漫游、民俗相融、自我和解的全过程，以一颗火流星划过雪域夜空的震撼瞬间为精神图腾，告诉每一个困在原地的人，人生从无固定剧本，任何年龄

都可以挣脱桎梏，重启新生。抵达马尼干戈后，阿戳说他告别了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扎根高原的质朴生活，没有朝九晚五的奔波，没有人情世故的周旋，没有流量数据的裹挟，没有世俗成败的批判。他住进藏区叔叔闲置的小屋，守着一扇面朝雪山的窗，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独居写作，在钢炉旁敲击文字，在风雪深夜对抗高烧病痛，在极致的孤独中沉淀自我。高原的生活贫瘠且艰辛，漫长冬季无自来水，无便捷供暖，瓶瓶罐罐尽数冻凝，晨起被褥结满冰渣，洗衣洗漱日常起居都是难题。但正是这种褪去所有浮华的极简生活，让他彻底剥离了外界的捆绑，回归最本真的自我。阿戳在书中坦言，这场出走的初心，或许这趟写作注定失败，然而我品尝过宁静，拥抱过自由，享受了孤独。他早已跳出功利化的成败认知，不再执着于作品是否成名，写作是否变现，选择是否被世人认可。这场奔赴高原的旅程，从来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归来，回归本心，回归热爱，回归生活最纯粹的模样。30岁的断舍离，不是放弃人生，而是放下执念；不是躺平摆烂，而是重新生长。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没有必须遵循的轨迹，年龄从来不是束缚，敢于推翻将就的生活，才能拥抱真正的自我。马尼干戈这座坐落于川藏交界的高原小镇，远离都市霓虹，脱离流量喧嚣，保留着最原始最本真的自然模样。这里有终年不化的雪山，辽阔无垠的草原，澄澈浩瀚的星空，静谧灵动的湖泊，四季风雪流转，天地辽阔苍茫。阿戳在这片纯粹的旷野之上，完成了对自我焦虑的彻底消解，读懂了自然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不同于城市狭小拥挤的生存空间，高原天地的辽阔通透，一点点撑开了他困顿狭隘的内心，让他跳出个人情绪的内耗，看见生命的宏大与辽阔。初到高原，极致的自然环境带给他的不仅是视觉的震撼，更是精神的洗礼。他居于小屋之中，抬眼就是巍峨的雪山，晴日里山体层次分明，积雪和深褐色的岩层交错，肃穆壮阔。雪落时分，万物肃静，天地澄澈，静谧无声。日复一日凝望雪山，静看流云，他逐渐褪去了城市生活的浮躁焦灼，学会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城市里的焦虑大多源自于比较和拥挤，人人争相奔赴捷径，追逐名利，在内卷中自我拉扯。而高原的天地法则简单纯粹，万物顺势生长，自然流转，没有攀比，没有竞速，没有裹挟，唯有宁静和自由。阿戳将自己彻底融入高原生活，在山野漫游中感知生命本真。他跟着藏地村民进山寻虫草，在广袤山野间缓步前行，告别了都市的步履匆匆。城市里的人们凡事追求效率，苛求结果，挖虫草与村民而言是赖以生存的劳作，精准专注，目标明确。但于阿戳而言，这是一场治愈的自我漫游。他不会执着于挖到了多少虫草，反而被山野间的蓝色甲壳虫、灵动的蚊虫、参差的草木吸引，沉浸于自然的细微美好。书中细致地记录着，他们是在精准地找虫草，而我却是在看各种各样的草，一路看一路疑惑，这到底是不是虫草？也许是因为我不靠虫草生存，所以才看不见它，它只出现在需要它的人眼前。高原的风雪与严寒更淬炼了他的心智，让他拥有对抗人生风雨的底气。无数个风雨肆虐的深夜，狂风撼动小屋，寒意浸透肌理，病痛与孤独双重裹挟，让他陷入了极致的脆弱和恐惧。他曾在高烧混沌中无力挣扎，在风雪暗夜中独自煎熬，体会过极致的孤独和无助，但每一次熬过风雨，迎来天光，都会让他愈发通透和坚韧。天亮之后，阳光穿透风雪，洒落高原，万物复苏，天地清明，让他深刻明白，人生所有的困顿皆如高原风雪，看似凛冽肆虐，终将过尽归零。熬过荒芜便是新生，接纳无常方能从容。
在日复一日的旷野生活中，

戳彻底重构了生活认知，他褪去了偏执焦虑，不再纠结得失，不再执着来去，不内耗过往。高原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星，一风一雪，都在无声治愈着他的精神褶皱。他在书中写道，世界有浮力，放松就能被托举。这片辽阔纯粹的雪域天地让他懂得，人生不必紧绷前行，不必事事苛求圆满，松弛自在，真诚热烈，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自然不会治愈所有的创伤，却能让人放下执念，拓宽格局，在天地辽阔中看淡人间的琐碎焦虑，接纳人生所有的无常。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我们一起读阿戳《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火流星飞过》不仅是全书的核心意象和题名的由来，更是阿戳人生蜕变的精神图腾，是他迷茫人生里最明亮的一束光。在无数个静坐凝望夜空的夜晚，他等待流星降临，等待一场跨越天际的璀璨邂逅。而那颗划破雪域夜空的火流星，最终击穿了他长久以来的精神困顿，让他彻底读懂热爱、自由与人生真正的意义。高原的星空澄澈浩瀚，纯净无垠，没有城市灯火的遮蔽，星河璀璨，满目清朗。阿戳和藏族孩童、乡民们并肩静坐在庭院，抛却了所有的杂念和焦虑，全心全意等待流星降临。城市里的人们习惯了匆匆赶路，从未有机会静心凝望夜空，感受天地辽阔。而在马尼干戈的深夜，时间变得缓慢而温柔，人心变得纯粹而通透。所有人静静守候，默默凝望，不焦虑，不急迫，等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璀璨。书中细致地记录了等待流星、邂逅璀璨的温柔瞬间。他说，夜渐渐深了，我们这群大人小孩横着竖着彼此依靠，各自选定一个夜空方向，安静地等待流星来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深深地赞叹，浅浅地惊呼。这晚没有酒，但每个人都有点醉了。漫长的守候无关功利，无关期许，只为奔赴一场自然的浪漫，只为感受一瞬的震撼和治愈。孩童纯粹天真，跪地许愿，只求认真学业，安稳成长，更是阿戳人生状态的绝佳隐喻。火流星短暂燃烧，极致绽放，不畏惧黑夜，不纠结落幕，只为瞬间的璀璨，全力以赴。正如他的人生选择，不惧年龄的桎梏，不畏世俗的非议，敢于跳出舒适区，奔赴热爱，热烈生长，哪怕前路未知，也要全力绽放自我。流星划过的瞬间，阿戳完成了自我精神的彻底觉醒。他终于明白，人生不必追求事事圆满，不必固守安稳平庸。多数人的一生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看似安稳顺遂，实则并未真正热烈地活过。而真正的人生价值，不在于长度的安稳，而在于瞬间的璀璨，真诚的奔赴。这场星空邂逅也让他彻底释怀过往的困顿和遗憾，曾经的创作失意、生活迷茫、自我怀疑，都在星河璀璨和流星盛放中烟消云散。他不再纠结写作是否成功，选择是否正确，不再焦虑未来的未知和无常。正如流星不问归途，只管绽放，人生也不问过往，只管热烈。他在书中写下最通透的感悟，在海拔4000米处等一颗流星，等的不只是一场天象，更是自我的救赎与重生。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照亮了雪域夜空，也彻底照亮了我迷茫半生的人生归途。如果说雪域的旷野治愈了阿戳的精神焦虑，那么藏地乡民的纯粹温情则治愈了他内心的孤独荒芜。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最动人的底色，从来不止自然的辽阔诗意，更有人间

的赤诚和温柔。阿戳在与玛丽干戈乡民的朝夕相处中，跳出都市人情的功利和疏离，感受最纯粹、最真诚、最无杂质的人间善意，读懂了人和人之间最本真的连结和温暖。初到高原，孤身一人的阿戳时常陷入孤独和脆弱，远离亲友，隔绝闹市，语言不通，环境陌生，严寒病痛，生活不便，无数时刻让他心生茫然。但淳朴善良的藏地乡民用最朴素的善意为他搭建起了温暖的精神港湾。风雪深夜，他高烧难退，深陷困顿，表哥表嫂及时赶来照料，接他回家，暖炉温食，悉心陪护，用最温柔的陪伴消解他的无助。进山寻虫草时，他笨拙懵懂，一无所获，乡民们耐心引导，温柔规劝，分享食物，欢声笑语，用最纯粹的热诚包容他的陌生和笨拙。书中真切记录了这份温暖，说我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舅舅便帮我转译，众人哄笑，一路温柔相伴，让我在山野之间消解了独身的孤独。最动人的温情藏在日常细碎的相处之中，当地村民一起修建了温泉浴室，30元一间，不限时长，待客热诚纯粹，毫无功利，即使信号匮乏，支付不便，乡民们也全然信任，允许他先离场，后续转账，从不猜忌，也不计较，他们待客真诚慷慨，备好牛肉、奶茶、零食，即便来客寥寥，收益微薄，依然满心欢喜，把一场营业活成了邻里相聚的温柔烟火。阿戳由衷感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这样，容易相信人，喜欢帮助人，没有任何戾气。在与藏族孩童的相处中，他更是触摸到了人间最纯粹的美好。他主动教当地孩子汉语，陪伴孩童成长，带着孩子们泡温泉、看星空、等流星、玩烟火。孩子们天真烂漫，纯粹又赤诚，不掺杂任何世俗功利，他们亲近他，信任他，依赖他。星空之下，孩童们挥舞烟火，肆意欢笑，自在起舞，大人们静坐相伴，温柔凝望。民族与年龄的隔阂尽数消散，只剩下人和人之间最温柔的连结。这场无差别的、无杂质的、无功利的陪伴，是喧嚣的都市中最稀缺的美好，也让阿戳彻底走出了内心的孤独和荒芜。短暂的相处中，阿戳也曾经萌生定居高原、扎根此地的念头。藏地的烟火温柔，人心纯粹，让疲惫半生的他心生眷恋，渴望从此安稳停留，归于平淡。但清醒过后，他最终选择释然前行。他在书中写道，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把生活安置在这里，然而一转念，想到几乎没有办法对这种生活负起责任，留在这里结婚，生一群小孩，去种青稞土豆，去放牦牛，磨掉自己，成为一个别人期许的人。尤其是当说起我的工作，说起那些想要在浩瀚文字中实现的意图时，我们的距离渐渐拉远。那一刻我明白，必须独自行走在荒原。这份通透清醒是全书最珍贵的内核之一。阿戳没有盲目的美化远方，执念归隐，而是客观认清自我与生活的边界。他热爱藏地的纯粹温柔，却不愿彻底的抹去自我，放弃热爱。他眷恋这里的烟火人间，却依然坚守文字创作的初心使命。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逃离当下，扎根远方，而是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守住本心，坚守热爱，从容前行。藏地的烟火治愈了他的荒芜，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我的人生方向，在热爱的道路上独自清醒，坚定前行。读火流星飞过玛尼干戈，总能在质朴滚烫的文字、真诚赤诚的经历、辽阔温柔的叙事中收获无尽的治愈和力量。阿戳以第三人称的冷静回望，真诚记录了一场30岁的人生突围，一场旷野之上的自我救赎，一场烟火人间的温柔治愈。他只想用最真实的生活、最纯粹的热爱、最通透的感悟，击穿当代人的精神内耗，唤醒每一个人心底的热烈与勇敢。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晴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1: 狗日新，
2: 血肉模糊。另外一边，仿佛是一记重物垂了下来，只剩下一个血淋淋的血窟窿。死亡的倒计时在耳边响起，迷迷糊糊当中，他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挣扎着朝他爬行，每爬一步，他的身后都形成了一道血淋淋的河水，嘴里喃喃叫道听不清楚的话语。但出奇的是，桑宇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桑桑，快逃，快逃，快逃！逃去哪里？他又是谁呀？”那个男人还在叫：“桑桑，不要死，你别死！桑桑，醒醒，快逃！”桑宇猛地从床上坐起，冷汗浸透了后背，他大口地喘息着，指尖无意识地攥紧被单，仿佛要确认自己还活着。又是这个该死的梦，每一次他都在梦中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死亡，且死状惨烈，可睁眼后镜子里映出的依然是那张熟悉的脸。这是桑宇再一次怀疑自己死了，又或者是说记得自己明明死了，但不知为何看着活生生的自己，又觉得自己是想太多了。额前突突的疼痛感席卷而来，桑宇用力按了按太阳穴，强迫自己回过神来。闹钟显示6点整，窗外天色刚亮，他翻身下了床，来到洗手间，贴心的牵上门洗漱，这才是缓解了许多，然后换好衣服走向厨房。冰箱上贴着女儿乐乐歪歪扭扭的字条：
3: 妈妈，明天想吃小馄饨，爱你。
2: 乐乐正在幼儿园上大班，昨天睡前5岁的孩子挽着他撒娇的模样浮现在眼前，他嘴角不自觉地柔和下来，拿起了面粉准备和面，馄饨皮要现擀才够筋道。女儿挑食，不喜欢吃隔夜的馄饨，所以她都是现包的。包好馄饨后，她又开始准备丈夫城里的早饭。程丽最近正在执行她的减肥计划，每天都有准备好的减脂餐食谱。今天她要吃鸡胸肉、西兰花、全麦面包，至于她自己，一杯咖啡加三明治就能对付了。准备好这一切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抬起手腕看着指针指向7点，窗外的晨光洒满了餐厅，他轻轻地推开了主卧的门，温柔地推了推床上的男人：
3: 老公，该起床了。
2: 床上的程丽睁开眼看着眼前温柔漂亮大方的妻子，勾唇一笑，掀开被子下床后在他的脸上亲了亲，说：
4: 阿宇，早啊。
2: 桑宇笑了笑：
3: 我就叫女儿起床了。
2: 随后他来到隔壁的儿童房，亲了亲床上可爱小女孩的脸蛋，捏了捏她的鼻子：
3: 宝贝，太阳晒屁股喽，起床啦。
2: 乐乐很快醒了过来，扑到妈妈的怀里亲昵道：
3: 妈咪，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梦到你和爸爸带着我去游乐园玩了。

知道，这是女儿在哄骗他带他去游乐园里玩旋转木马，但还是配合着笑着说：“那等你的爸爸工作忙完之后，我们就带你去玩，好不好啊？”乐乐欢呼地耶了一声，带着得逞的笑，起了床。桑宇则来厨房开始煮馄饨，同时烤着全麦面包、鸡蛋、鸡胸肉与西兰花，以及他的早餐都做好了。丈夫说煮好的馄饨不能放太久，会破皮，所以他没有提早煮。还有全麦面包也要现烤的，才能有恰到好处的酥脆。所以她得等丈夫与女儿醒了之后，算准了时间才能做，这样吃的时候才是食物的最佳美味。当父女俩洗漱完毕走进餐厅的时候，三份截然不同的早餐正冒着热气，一家三口坐在餐厅里面吃着早餐。桑宇看着温柔儒雅的丈夫正低头翻阅晨报，女儿乐乐正用儿童勺小心地咬着碗里的馄饨，窗棂上斜斜映着晨光，一方格格不入的朱红剪纸静静地贴在双开门的冰箱上，那是并蒂莲的剪纸，是爱情的象征，寓意夫妻恩爱美满幸福。她低头看着自己修剪圆润的指甲，想

Yes, I do.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0: 沙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二零二。

0: 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

0: 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管健康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6: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7: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2: 大美合肥。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西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5: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合肥空天信息产业向上生长，
4: 合肥铁路客流平稳，运能服务保障有力，
5: 假日我在港护航平安行，高速服务人员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4: 假日我在港一线守安康，
5: 国庆假期消费旺，金秋蟹肥丰收忙，
4: 粉黛花海引客来，乡村文旅消费热。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5: 记者楚刚报道，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当前安徽正全力构建3+N 科创引领高地格局，持续建强深空探测、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合肥市围绕空天信息产业，集聚上下游资源，拓宽应用场景，全力构建覆盖低空深空的完整产业布局。在合肥洛港公园，科幻场景已照进现实。停机坪上一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指令下达后，16幅旋翼同时启动，在完成预定航线飞行后精准降落。这款航空器由一航智能研发，是全球首款获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和标准试航证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运营这款航空器的合翼航空由合肥市国资平台与一航智能于2024年合资成立，专注于城市空中交通商业化运营。眼下，合翼航空已规划并逐步推进多个应用场景。载人交通方面，目前洛港运营中心直飞固定点对点观光航线。高层消防方面，消防无人机可携带破窗弹及灭火溶剂，抵达传统消防装备难以覆盖的高层建筑区域，已在合肥新站高新区与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演练机制。此外，物流运输、科普研学、空中媒体编队表演等业态也正同步推进。目前合肥已集聚低空产业链企业超过400家，各类配套企业超过300家。合肥还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级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开展空域申请、航路航线、飞行计划等一窗服务，将飞行报审时间大幅缩短。全市已常态化运营134条航线，累计飞行超过2.8万架次。从低空到深空，合肥的探索并未止步。在深空探测实验室，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备受瞩目。这台被科研人员亲切地称为月壤打印机的装备，由深空探测实验室自主研制，可实现用月球的土烧月球的砖，建月球的家。作为安徽省与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大三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深空探测实验室聚焦深空技术、深空科学、深空资源、深空安全四大主攻方向，已成为安徽省布局深空产业、培育空天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0: 作为合肥市空天经济集聚区，深空探测实验室所在的高新区以及聚中科星图、银河航天等140多家空天产业链企业，去年合肥高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规模达120亿元，同比增长33%。合肥正在形成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产业培育的完整创新链条。 从洛港公园的空中飞机到深空探测实验室的月壤造访，从城市上空的无人机编队到绕月飞行的天都试验星，合肥的空天版图正从城市上空一路延伸至星辰大海。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国庆假期前5天，铁路部门推行了多项举措，保障假日期间运力充足、服务到位。 在经历了假期初期的客流高峰，从10月2号下午开始，合肥直属站的客流有所回落，趋于平稳。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2万人，其中合肥南站12.9万人，多为一些省内或周边地区的短途游。据了解，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共16天，为史上最长运输周期。 为应对超长假期客流高峰，合肥站在图定349对列车的基础上，另增开临客87对，临客较去年增加18.5对。 10月5号到7号还将是夜间列车开行需要启动通宵模式，并不断完善站内设施，方便旅客出行。 在假期前夕，合肥铁路枢纽能力也进一步提升。 自2026年9月28日起， 京港高铁熊商段进入开通运营过渡期，合肥地区新增直通高速列车4对， 10段覆盖早中晚，进一步密切合肥与北京黄山北的联系。 至此，合肥高铁形成了京沪京港双通道进京格局。此前，合肥至菏泽、聊城无直达高铁，
1: 本次新增列车京亭菏泽东、聊城西，首次实现高铁直达，旅客出行也更加便捷高效。记者郑连军、张正阳报道，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高速出行，高速服务人员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高速盐店收费站，现场来往车辆较多，工作人员分别在几个入口一字排开，指挥疏导车辆有序出入。收费员程新宇告诉记者，这个国庆长假他只休息了一天。 在岗期间会为施救车带来的故障车设立锥形标，为长途驾驶的司乘人员提供热水和泡面。安徽交控集团和安中心盐店收费站副站长盛婷婷介绍说，全站在应急物资储备、人员值班值守安排，还有便民服务举措等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执行24小时值班制，确保道口有突发事件时能及时响应，高效处置。 据了解，盐店收费站平时日均车流量在1.2万辆左右，国庆期间日均在2万多，特别是紧邻百大肥西农产品物流园，货车较多。虽然工作量加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保障过往车辆安全出行。同样，为了保障新能源车主假期出行无忧，供电部门提前攻坚项目建设，落实绿电供应，让新能源车主在服务区即可享受绿车充绿电的便捷体验。 在沪蓉高速新桥机场服务区新增了27台120伏千瓦充电桩和1台600千瓦液冷超级充电桩，高峰日可满足3600台新能源车补能，较去年提升5.5倍，这令新能源车主们赞不绝口。新能源车主孙一沙告诉记者，自己以前跑高速充电都要等半天，现在有了液冷超充，大概用时5-6分钟，电量就从1%充到了80%，表显续航也多了300多公里。
0: 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沈潘介绍，公司主动对接服务区，组建专班跟进充电桩建设验收以及并网进度，提前15天为项目送电。假期里通过绿电交易虚拟电厂和原网和储协同调度，保障服务区100%绿电供应。记者张正阳报道。
1: 国庆假期当万家团圆共享假日时光之际，众多的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人民健康。 在庐江县人民医院，针对国庆假期慢病波动、胃肠疾病多发等就诊特点，医院科学统筹排班、细化值守方案，各门诊正常开放，确保医疗服务不停当。前来就诊的市民李凯告诉记者，平时由于工作忙，没时间带家人来医院复查，便趁着国庆假期专门来医院，发现假期医院不仅正常接诊，看病流程也很顺畅。 市民徐国祥表示，感谢医护人员在假期坚守岗位，对像他这样的慢性病人的关怀。医院一楼服务大厅是便民就医的重要窗口，导诊护士耐心解答群众咨询，主动协助老年患者操作挂号设备，指引就诊路线。门诊服务暖

0: 新有序，住院诊疗同样严谨高效。结合国庆期间返乡人员增多、胃肠道疾病、疝气等病症高发的就医特点，科室提前优化假期值守方案。庐江县人民医院胃肠疝外科主任医师丁云龙介绍，目前科室在院患者30多名，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节假日在岗值守是本职工作，全员24小时轮岗值守，做好查房、诊疗、护理及应急救治工作，全力保障假期病房的运行安全，保障患者就医安全。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金秋时节，蟹肥膏美，国庆期间我市的养殖户们迎来了丰收季，本地产的优质生态蟹抢先上市，借着节日市场红利，奏响乡村产业丰收的序曲。秋风送爽，秋水澄澈，走进长丰县左店镇戴集村茂林园生态养殖基地，连片养殖水塘波光粼粼，养殖户熟练起网收蟹，一只只壳青肚白膏肥黄满的大螃蟹鲜活出水，现场满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国庆长假是消费旺季，假日期间基地优先甄选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精品蟹，精准对接高端消费市场，分级分类开展销售。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凭借优良的水域条件，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母蟹、公蟹平均重量大幅提升，整体品质创下多年来最高水平，实现经济效益大幅攀升。
0: 记者张正阳报道。国庆假期，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粉黛溪坡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粉黛乱子草竞相绽放，宛如粉色云雾铺展大地，与青山、步道、民居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浪漫。花海人气旺，乡村业态火，依托粉黛花海的网红流量效应，景区周边村咖、乡村小店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村咖店主抓双节旅游热潮，以花海为背景开展户外直播，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消费双向发力，以景兴业，以旅富民，当地盘活闲置坡地打造网红打卡点，推动花海景观与乡村休闲美食体验深度融合，通过美景引流、业态留客、产业富民，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吕美琴介绍，大塘村盘活闲置坡地，把荒坡打造成网红打卡地，既美化乡村环境，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村咖、民宿发展，助力农文旅融合。
1: 记者张伟报道。国庆假期，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开启森银滑蛋好戏滨湖国庆沉浸式演绎互动季活动，创新融合森林实景演绎、传统民俗游艺与沉浸式 NPC 闯关，以精彩舞台演出、趣味游园互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集自然休闲、文艺观赏、国风体验于一体的国庆文旅盛宴。本次活动依托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优良生态资源，探索生态加演艺加国风游乐文旅新模式，市民游客徜徉绿意山林，在观演游玩中度过欢乐充实的国庆假期。合肥印象滨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营销企划部副部长杨巧玲介绍，国庆期间在森林公园南门和有巢里准备了丰富多彩沉浸式演出，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可以感受到国庆假日的乐趣。
0: 记者邢民、楚刚报道。10月4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院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上多位院士围绕医学前沿和医院高质量发展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与思考。从1926年东南医科大学附属东南医院在上海应运而生，再到落址合肥深耕江淮，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走过了整整百年峥嵘岁月，百年砥砺，初心不改，一代代安医人秉承训治实敏、弘德善医的精神，已逐渐成长为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的重要区域医疗中心。医院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加快构建高水平中心矩阵。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同时不断完善医院多区格局，坚持调快结合、以调为主的管理模式和错位发展特色鲜明的学科布局，推动诊疗模式由以科室为主转向以疾病为中心，开展了安徽省首例植入式脑脊接口临床手术，疑难危重症救治能力不断增强，积极推进智慧医疗，助力健康守护，让高精尖医疗技术、智能化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为实现大病不出省目标贡献安医力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朝阳说，医院将传承好百年

0: 医大的精神血脉，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院，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记者龚正、杨志明报道，10月2号，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决赛在少泉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合肥多所高校的20组参赛选手齐聚舞台，以歌为媒，唱响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强音。决赛设置激情 PK、巅峰对决两大环节，经过激烈角逐，选手张成功获得1等奖。历经9年深耕打磨，大学生歌手大赛已成为新站高新区一个亮眼的青年文化品牌。赛事从校园活动成长为区域盛会，升级为省级专项赛事，已成为助推区域文教发展、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艺 APP。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